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几段巴松的音乐。刚刚欣赏了维瓦尔第降 B 大调巴松管协奏曲 RV502 的第一乐章。这首协奏曲是维瓦尔第为巴松管写作的30余首协奏曲中的一首。第一乐章以快板速度展开，乐队齐奏与巴松管的独奏段落交替出现。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第三乐章同样采用快板速度，但巴松管在更密集的快速音群中依然保持着旋律线条的完整与连贯。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现在我们听到的威尔第最为著名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威尔第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自此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我们正在听这个伟达系列的钢琴协奏曲这部分啊。现在我们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晚年做的，比较明亮。那么1878年夏啊，勃拉姆斯在匈牙利的霍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夫开始构思。次年他赴意大利旅行，去了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啊、罗马等地。那么南欧的阳光、田园风光与自然的这种韵律深深触动了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想写些明亮的东西。最终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了总谱，耗时近三年，远超同期作品的平均创作周期。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三乐章 Andante， 是个行板。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西汉时期汇编的《礼记乐记》中写道，抚乐者乐也。这句话勾勒了音乐最本真的模样，就是让人快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古典乐，就是一些轻快跳跃、灵动昂扬的乐章。这些治愈又鲜活的旋律，能瞬间驱散疲惫，让心情轻盈起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这是一首回旋曲，带着少年般鲜活的朝气。这首三重奏创作于1817年，是舒伯特青年时期的一首精致小品。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位演奏者配合默契，音色平衡温润，灵动通透，把乐章里的松弛感、少年气完美地诠释出来。据说舒伯特在家庭音乐会中拉的就是中提琴声部。

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是一首欢乐又穿插一抹浅浅忧伤的乡间舞曲回旋曲。整首乐曲既有古典音乐的工整优雅，又藏着舒伯特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就像生活里随处可以捕捉的美好，春看百花，夏听蝉鸣，自在质朴，无忧无虑，纯粹是普通人简单鲜活的快乐，刚好适配一段放空自我的闲暇时光，温柔又灵动，轻松又治愈。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77的第三乐章。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从构思起就是勃拉姆斯定向写给挚友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完成于1877至1878年间，这也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乐章采用回旋奏鸣曲式，主部主题的底色是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也是为了致敬好友约阿希姆，是专属于他的音乐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1月1日在莱比锡首演，约阿西姆担任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指挥。勃拉姆斯原本计划写四个乐章，但在约阿西姆的建议下改为三个乐章。第三乐章表达了一种旷野起舞、酣畅尽兴的生命力，整个乐章热情而克制，体现了勃拉姆斯深邃内省的个性。就像中国文化里的张弛有度，音乐热烈却不张扬，欢快

今天我们一同聆听了两首扎根于民间旋律的经典乐章，二者虽然底色情绪截然不同，却都是从民间乡土里萃取出的纯粹的喜乐。在节奏匆忙、心绪浮躁的当下，这种源自烟火人间的音乐格外能够带给我们松弛与热忱。愿这份跨越百年的朴素欢喜能陪你寻回内心的从容。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朗朗，欢迎继续收听。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今天是8月6号，农历6月24，是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传统中的重要节日火把节。让我们共同在乐声中来感受这个古老而热烈的节日。刚刚我们欣赏了黄奕指挥昆明聂耳交响乐团演奏的火把节，作品选自王希林交响组曲云南音诗中最负盛名的第4乐章。乐曲以传统节日火把节为题材，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调素材融入西洋管弦乐的肢体，铜管与打击乐交织出节日之夜的热烈。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崔君淼中阮演奏的火把节之夜，从民族器乐的表达中继续感受民族节日中的音乐色彩。
1: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阮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侗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好》。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五岳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们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灵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本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用六段旋律解锁多彩夏日，从维瓦尔第的盛夏雷雨到皮亚佐拉的南美风情，从爱尔兰民谣的夏日余韵到清澈溪水里跃动的鳟鱼，在循着德彪西的音符沉浸午后朦胧的光影里。今天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夏日旋律的这位嘉宾是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3: 四季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音乐家们创作的源泉，所以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以季节的变换给予了作曲家以创作灵感。在描绘夏季的音乐作品当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标题性的作品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夏。维瓦尔第描写的是哪儿的夏？意大利北部城市威尼斯。威尼斯是一个海边城市，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这个地方非常之潮湿。潮湿到什么程度？夏季你在这待着就感觉每天在洗桑拿，尽管绝对温度并不算太高，但是那种闷热感。维瓦尔第本人那是一个小提琴高手，所以他能够用小提琴描绘各种各样的所谓场景，比如说夏天下大雨了那种暴雨落地的声音，比如说周边丛林当中有很多鸟在鸣叫，他也依然能用提琴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实际上是四首不同的协奏曲，每一个协奏曲里边又都有三个乐章，夏也不例外。甚至有传言当年巴赫正是在德国聆听到了诸多的维瓦尔第的作品之后，才开始了他的更多的跟弦乐相关的创作。这个当中四季夏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作品，一起跟随着音乐去脑补音画的场景吧。

听众朋友，你耳边听到的四季夏是维瓦尔第巴洛克小提琴协奏曲的经典篇章，作品承袭典型的巴洛克音乐风格，节奏层次鲜明，旋律富有戏剧性，兼具严谨的复调技法与生动的写实效果。作品开篇舒缓沉郁的旋律精准渲染出盛夏酷暑的沉闷燥热，音符舒缓凝滞，显现万物萎靡的倦怠感。随后独奏小提琴灵动切入，精妙模仿布谷鸟斑鸠的啼鸣，轻柔弦乐交织出习习微风。随着乐曲情绪层层递进，曲风由舒缓转向急促，激烈的旋律与密集节奏不断铺垫，凌厉的音型预示着狂风暴雨即将来临。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凡尔赛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四季夏。

每当听到维瓦尔第的四季，往往我们要对标的就是皮亚佐拉的四季。皮亚佐拉的四季跟维瓦尔第四季相差240年。为什么这两部作品当中有这么多的关联性？因为皮亚佐拉创作的时候就点名，我这是向维瓦尔第致敬。维瓦尔第四季描写的是威尼斯的四季，皮亚佐拉写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所以这个夏同时我们单独演奏的时候也就直接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夏。威尼斯的夏天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有何不同？第一，时间不同。威尼斯的夏是每年的6到8月，因为它在北半球，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半球，所以它的夏天是每年的12月到2月。那么从作品而言，既然是向维瓦尔第致敬，那么当中一定要有一些元素是像当年的四季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皮亚佐拉非常匠心。

据的考虑，既然咱们这个季节是错开的，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在它的下里边运用了维瓦尔第冬的一些音乐元素，而且是一些非常标志性的，或许在第一乐章当中你仔细听就能够听得到。那么当年创作的时候，从维瓦尔第而言，他的强项是小提琴。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当中，什么样的乐器是他的特殊乐器？叫做班多纽，这是一种小型的手风琴。手风琴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长相，那么演奏方法类似，但是音色迥异。所以当年当皮亚佐拉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手风琴加上几样小乐器的一个小型作品。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少后来的作曲家都对它进行了扩编。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传统的古典的弦乐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夏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迷人制造吉里日约。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夏日的旋律。接下来有请节目嘉宾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为大家介绍一首很有意思的作品，海顿的告别交响曲。
5: 有一个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作品，海顿告别交响曲。当年作为宫廷乐长的海顿带着他的同事们，在一个夏宫为他们服务的那位亲王进行夏季音乐的演奏。因为亲王每年都到他的夏宫里来度假，所以呢乐队啊仆人啊都得跟着来。对于亲王而言，欢乐融融的一家门在此度假，但是其他的人就得跟自己的家人分开在这儿工作。那么最终这些乐手们也非常想家，如何提示亲王说我们想回去了呢？最终海顿创作了这一首告别。这当中啊有很多细节还是很有意思。第一，这亲王是谁？尼古拉一世，这是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亲王，所以他要替自己造一个非常漂亮的夏宫。那么这个夏宫仿照谁？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确实是欧洲规模最大、建立时间比较早、大家都把它当作标杆的一座夏宫。当年凡尔赛宫花了50年的时间才最后竣工完成。那么这位尼古拉一世亲王呢，只花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的这座被认为是匈牙利的凡尔赛宫的建筑，叫做埃斯哈扎宫。其实当这座宫殿只是部分完成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家属带他的乐队每年到此度假。据说他非常喜欢这座宫，所以才会有在此一住多月不肯回去的事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夏宫度假时期，海顿才会有这样的机会创作这么一首告别。所以夏季不仅仅是大家在宫殿里歇夏的时候，同时也或许变成了音乐创作的一个源泉。我想不得不承认，海顿真的是一位音乐天才。或许四季的变更可以给他带来灵感，往往一些生活的琐事儿也能变成他创作的源泉。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经典的告别交响曲吧。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海顿告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海顿被誉为交响乐之父，他奠定了古典主义交响乐的结构范式。这首告别交响曲源于埃斯特哈奇庄园的乐手们对假期的渴望，海顿借乐章设计巧妙地传递这一诉求。作品风格延续古典主义的严谨与明快，以快板的回旋曲式构建，主旋律轻快活泼，配器简洁精巧，弦乐与木管交替呼应，营造出灵动通透的质感。尤其乐章末尾的设计独具匠心，乐手们依次停止演奏，逐一离场，直至仅剩两把小提琴。这样的编排设计既呼应了乐曲的告别主题，也以幽默温情的方式实现了乐手的诉求，成为古典交响乐中兼具艺术价值与人文温度的经典段落。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3: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这个时段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继续和大家分享和夏日有关的音乐作品。有请节目嘉宾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为大家介绍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和歌曲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4: 王公贵族有自己的夏宫可以度假，那普通人夏季要不要度假？其实就德奥而言啊，这个夏季能够出去避暑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他们有个词儿叫 warlob， 就是说的度假。你只要跟德奥人聊起这个 warlob， 顿时眼睛发光。哎呀，这往往是他们一年当中最期盼的日子，甚至比过年都让人觉得兴奋。一些中产的朋友往往会在城市的周边花钱去买一个小房子，每到夏季带着家人到小房子去住上一周，也觉得心愿已满。那么这个传统有多长时间？往上数来，我觉得300-400年是肯定的。所以很多音乐家到了夏季也都有到周边去 warlob 的习惯，比如舒伯特。大家都知道舒伯特一生穷困潦倒，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夏季度假的脚步。所以那一年在舒伯特22岁的时候，他来到了维也纳周边一个不太远的小镇，据说那里的气温比维也纳要低上一个2-3度，周边旷野山谷，他就在那儿安心的住下。当地有一位大提琴的业余演奏者知道舒伯特是一位音乐家，而且知道他写过那首《鳟鱼》的艺术歌曲，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业余组合，我们有5个人写一首室内乐，就用《鳟鱼》的旋律。那舒伯特在那度假心情很好，要写就写呗，所以仅仅花了1周多的时间完成了《鳟鱼五重奏》，就在他那个度假的小镇有了首演。所以在舒伯特夏季的感受当中，可能跟维瓦尔第跟皮亚佐拉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一个暑假对他而言是清新的，是明亮的，是欢快的。

大约在200多年以前，爱尔兰的民谣被填上了歌词，就有了《夏日最后一朵玫瑰》的歌曲。这首歌曲在欧洲流传广泛，甚至引起了贝多芬的关注，所以贝多芬把这段旋律改写成了长笛跟钢琴的一首作品。后来又引发了门德尔松的兴趣，他又把这首作品改成了《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幻想曲》，是钢琴独奏。这首旋律已经流传了200多年，所以当它被放入了《英俊少年》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欧洲红得很快，到了中国之后也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这部影片我想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补补课，至少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是被深深感动着。当年那位英俊少年的演员哈印奇今年已经70岁了，据说还经常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还演唱这首《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让我们一起去回味一下吧。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继续今天的梦剧院节目。夏日的旋律，前面的几首作品呢，让我们领略了夏日的不同色彩，有闷热，有雷雨，有小溪，也有玫瑰。接下来我们要循着德彪西的音符，沉浸在午后朦胧的光影里。
10: 提到夏季的音乐，不得不说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德彪西牧神午后。它描绘的是神话传说故事当中的牧神在午后昏昏欲睡，打起了小盹之后，在半梦半醒之间所感受到的许多事儿。这首作品的源头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他当时写了一首长诗牧神的午后。这首长诗深深打动了音乐家德彪西，这首诗歌就让他觉得如果用音乐表达或许可以变得更加的朦胧，所以他曾经去跟马拉美沟通过，我能不能为你这首诗去配上音乐，可以有前奏曲、间奏曲加中曲。当时被马拉美断然拒绝，他说诗歌本身就有足够的意境，有足够的音乐性，我觉得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再帮他配乐。但是德彪西不甘心，回去以后认真创作，但最终只完成了前奏曲。在巴黎12月22日首演，在一个凛冽的寒冬去首演了一首描绘夏季风情的音乐，大受欢迎。当晚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歇，最终乐队把这首牧神午后的前奏曲从头到尾完整的又演奏了一遍。第二天这首作品再次演奏又受到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就此连马拉美本人都说，德彪西，你所完成的这个音乐作品牧神午后甚至要美过我的诗作。所以这首作品也是德彪西印象派音乐的开山之作，象征派的诗歌加上印象派的音乐，为我们勾勒出来了一个似有似无的夏季。所以我想在我们身边任何一种自然界的变迁可能都会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这些作品，或许只是冰山的一角，有更多非常精彩的作品会描绘各个不同情况的夏季。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个才是你心中的夏天？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双簧管这一拥有两片簧片的乐器，通过演奏者对气息的精准控制，能够吹奏出极具表现力的旋律。它的高音区宛如丝绒般细腻而富有质感，中音区明亮悠扬且穿透力强，能够在乐队的合奏中脱颖而出。双簧管的泛音也极为丰富，这使得它的音色更加优美，富有歌唱性。正是双簧管的这些特质，吸引了众多作曲家为其谱写精彩绝伦的乐章。维瓦尔第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典范。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每个乐章都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我们继续来欣赏维瓦尔第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1777年，21岁的莫扎特为自己的好友双簧管演奏家朱塞佩·费伦迪斯写下了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这部作品不仅是双簧管的经典之作，也被认为是演奏门槛高、处理难度大的一首作品。时至今日，莫扎特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已经成为国际双簧管顶级赛事的固定演奏曲目之一。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是一首轻盈的回旋曲，它的主题后来被莫扎特运用到歌剧《后宫诱逃》中，也就是歌剧中布隆德演唱的咏叹调《何等幸福，何等欢乐》。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

0: 册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格里格钢琴变奏曲，原作是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于1868年创作的唯一一部钢琴协奏曲。克罗地亚钢琴家马克西姆提取了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核心主题旋律，并进行了现代风格的改编，在保留原作浪漫气质的基础上加入了鲜明的现代节奏，使整首曲子变得热情似火。这个版本既展现了格里格原作中喷薄而出的青春活力，又融入了马克西姆标志性的跨界演绎风格，创意十足。一起来欣赏收录在专辑《钢琴玩家》中的格里格钢琴变奏曲。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我们来听《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原声音乐。作曲家呢和这个第一部是同样的两位，戈迪哈布和这个蒙科卓兰。戈迪哈布曾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星际迷航》《战地风云》等啊游戏和电影创作音乐，采用呢他善于采用宏大的这种交响手法。那么在这部电影里又融合了中国古代乐器与现代交响乐，营造出3000年中国上古世界的这种神秘氛围，做得还是非常到位的。那么蒙科卓兰呢，他是负责影片的剧情内的创作啊，配乐创作，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结合来营造影视的这种环境氛围。好，我们先来听二的主题曲《游女》。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二》的原声音乐。那么《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啊，它的音乐创作延续了第一部的史诗风格，同时融入了新主题与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这个兼具恢宏叙事和人文深度的听觉体验。核心理念啊，创作团队的核心理念依旧是国际化的团队协作，蒙克卓莱、高迪哈布啊来共同操刀，融合了西方交响乐技法与中国古代乐器特色。那么创作的过程中，赴河南、陕西等地啊采风，复原了商周时期，只能说我们谦虚的说和客观的说，应该是尽力尽量复原了商周时期乐器，编钟啊。

等等，来复原他的这种演奏，同时邀请了河南博物院的这个古乐团参与了录制。那么在这个《封神二》中啊，它的这个主题架构延续了第一部英雄和回归的主题，新增了家园与守护的主题，那么通过20多个子主题串联全片。英雄主题呢，主要采用了民族六声语调式，管弦乐烘托悲壮感。那么情感主题呢，融合了多利亚调式和五声音阶，展现东方的浪漫。那么语调式，简单一点说啊，其实非常不准确，但是对于不懂音乐的人啊，相对好理解。宫商角徵羽，你就想着它是拉西哆来咪发嗦拉，但它是六声啊，它里头要去掉一些偏音。那么五声是拉哆来咪嗦拉，那么六声有可能是拉西哆来咪嗦拉，有的时候一些民族调式还会出现拉哆来咪发嗦拉作为一种临时偏音，这都有可能。那么简单一点理解呢，它就是相当于有点像西洋的小调式。情感主题融合了多利亚调式，多利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调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多利亚就是你就这么想，来咪发嗦拉西哆来，这个来是成为主音，来咪发咪来，嗦拉西哆西拉嗦拉发嗦咪，来哆咪来，落在这儿，这就是类似于多利亚调式的一种旋律进行。

现在来的女怀，这就是化用了《诗经》的招男的词句啊。由西岐将士在剧情中啊假扮这个船夫演唱，我们来听一下。

下面是由这个蒙克卓兰作曲的鸣旗，这是一个篝火场景群像歌舞，歌词凤鸣岐山源自诗经大雅啊。什么叫大雅，什么叫小雅呢？诗经里有风雅颂，风是国风啊，来自于民间的音乐，大雅是贵族宫廷上这种带有仪式的这种音乐。那么小雅是什么呢？是从民间中来，但已经把它给提升了，成为了这个贵族宫廷中的这种音乐，这就是小雅啊。那么颂是仪式音乐啊，风雅颂。那么雅分大雅小雅。现在我们听的鸣旗的这个凤鸣岐山这个歌词啊，就源自于诗经大雅。舞蹈动作模拟歌脉等农事，陶土乐器来强化土地意象。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只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二钢琴协奏曲遵循了古典协奏曲的经典框架，采用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同时融合了俄罗斯民间音乐、欧洲舞曲等多元素材，表现出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特别是别致的和声语言，简洁明快，既靠近现代音乐的前沿，又不脱离传统古典音乐的审美基础，可以说在通俗、现代及传统之间自成一格。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古典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舒曼的传记里，克拉拉始终是灵魂人物。1839年，舒曼与克拉拉终于完成了艰辛的恋爱长跑，步入了婚姻殿堂。新婚的甜蜜似乎激发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一向散漫的舒曼才华井喷，迅速进入到了创作的巅峰状态。

有这样一种说法，请一个专业的乐谱誊抄员将莫扎特毕生的作品抄一遍，他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莫扎特活的时间还要长，可见莫扎特创作速度之快，作品之多。然而与莫扎特相比，舒曼的创作速度似乎还要更快一些。舒曼的大部分创作都是沉浸在狂热的状态中，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

与克拉拉成婚的第一年，舒曼仅艺术歌曲就写了138首，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抒情套曲《诗人之恋》、《幻想曲》和歌曲集《淘金娘》。其中，《淘金娘》是舒曼献给克拉拉的结婚礼物。这样的创作激情延续到了婚后的第二年。这一年，舒曼一共写了4首大型管弦乐作品，被业界称为舒曼的交响之年。

后的舒曼和克拉拉一起读书、旅行、写日记，一起研究巴赫的赋格曲。人们常常好奇，舒曼勤奋创作的曲子总有新意，这些灵感的源泉来自于哪里呢？舒曼用凡尔赛式的语气回应道，克拉拉常常以不理我或者是不见我为手段来换取我的歌，这就是艺术家的婚姻。结婚十多年的时间里，舒曼一直不断地为克拉拉献诗献曲，而克拉拉也像恋爱中的少女一样，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她的幸福与骄傲。这就是才华横溢的舒曼。1850年，舒曼旅居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并且担任城市管弦乐队的音乐总监。屹立于莱茵河岸的科隆大教堂、梦幻般的罗列莱城堡，都给了舒曼以创作上的灵感。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以惊人的速度在5个星期里完成了生平的最后一部交响曲《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又名《莱茵》，再次刷新了音乐创作的舒曼速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小提琴曲《夏夜》由作曲家杨善乐创作于1952年，当时杨善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久别故里，思乡情切，他把这种思念之情融入到音乐创作中，以江南夏夜为意象寄托思乡之情，于是就有了这首描写江南水乡夏天幽静夜色的小提琴曲《夏夜》。作品采用慢快慢的三段式结构，通过丰富的旋律变化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依次呈现荷塘静谧、孩童嬉闹、夜色重归安宁的画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于丽娜演奏的《夏夜》。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四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四恒多年的心血。王四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竹韵》，箫演奏王四恒，古筝演奏张璐。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如果说有一首古琴曲能穿越千年时光，依然带着一股不可磨灭的剑气与铮铮傲骨，那它一定是《广陵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被誉为琴中绝响的千古绝唱。

广陵散的故事源于聂政刺韩王的传说，它萦绕着一股浓烈的悲壮之情。战国时，勇士聂政为父报仇，不惜栖身吞炭，潜入深宫，最终弹琴刺韩王，壮烈成人。广陵散这首琴曲就是这曲英雄悲歌的音乐化身。广陵散的音乐风格在中国传统琴曲中独树一帜，它的音调铿锵，顿挫跌宕，充满杀伐之气，表达激昂之情，这在主张中正平和的传统古琴美学中像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异类。真正让广陵散名垂青史的是魏晋名士嵇康，他因为得罪权贵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神色不变，所琴弹奏的就是这首广陵散。曲中他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死让广陵散成为了世人风骨不屈灵魂的呐喊，赋予了他超越音乐本身的文化重量。虽然嵇康的感叹已经成为绝响，但幸运的是广陵散的琴谱却得以流传。广陵散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象征那种不畏强暴，为理想慷慨赴死的浩然之气。当这曲荡气回肠的广陵散渐渐远去时，它所承载的那股刚烈不屈的气节依然久久回荡在我们心间。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
3: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鸟头林是广东音乐兴盛时期的代表作，由作曲家易建全创作于1931年，全曲静中有动，音乐形象富有生气，作者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抓住一个头字，表现归鸟飞向安乐窝时那种自由飞翔的神态和愉悦的情趣。耳边听到的版本由高虎演奏家于其伟演奏，乐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林里归鸟吟唱，暮色幽静的自然景象。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仕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

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金秋似百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美。

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1992年，音乐专辑《荷花赞》，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次偶然的机会，音乐人林海和几个朋友相约去了江南的水乡周庄，那里的人文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当坐在水乡的茶馆里听着评弹的时候，林海被琵琶的美妙音色打动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就有了创作琵琶音乐的冲动，这也是林海创作音乐专辑《琵琶巷》的缘起。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专辑《琵琶巷》当中收录的作品《对歌》，来感受蒙古族长调与琵琶音乐混搭的奇妙反应。

0: 琵琶婉转起伏的演奏，有如戏曲唱腔的轻盈浅唱，电子音乐则以沉稳的节拍来做铺垫，传统韵味与现代听感虚实相生，相得益彰。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作品《细话》，选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
1: 细话如同一幕含蓄悠长的舞台剧，音律之间藏着情绪与情节，耐听又有深度。戏曲之美在电子音乐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人云，君子之作必左琴右书，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和要掌握的四门艺术，居于首位的也是琴，可见琴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古琴也叫七弦琴，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才叫古琴的。对古琴的文字记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留存至今的500多首琴曲有3000多种传谱。汉代以前，琴曲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南北朝时期，琴家开始用文字记下左手按弦的挥位和右手的具体演奏指法，这就是文字谱。现存最早的文字谱是南朝末年秋闵所传的琴曲《碣石调幽兰》。文字谱是很繁琐的，往往一个指法就要用一大串文字去说明。为了简化琴曲的记谱，据记载，唐代有一个叫曹柔的琴家，根据汉字特征发明了简字谱。《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贾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发现她看的书自己一个字都不认识，就说妹妹越发长进了，看起天书来了。黛玉看的天书其实就是古琴的简字谱。演奏者想要完整演奏一首琴曲可并非易事，因为简字谱上并没有明确乐曲的速度、强弱、节奏等，这是古琴记谱法相比五线谱记谱法的短处，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古琴音乐的韵味就是需要琴家通过打谱用心感悟，将谱中暂时凝定的符号呼唤出来，将其化为生动感人的琴声。打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不同琴家面对同一首琴曲，打谱后乐曲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专家说，一个打谱者需要身兼三任，他必须是严谨的学者，又是富有创造力的作曲家，还应当是充满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的演奏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流派纷呈的琴曲，也正是一代代琴家他们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古琴不但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性之器，习琴也是完善自我人格的一种途径。古琴的真意不在于技巧和乐人，而在于心境和乐己，天人合一是琴家终身所求的境界。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名曲《流水》的简字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在唐代之前，《高山流水》是一个曲子，唐以后分成两个曲子。当今流传最广的古琴谱《流水》，是川派琴家张孔山根据他的老师传谱发展而成。泛音是古琴最有代表性的演奏技法之一，飘逸隽永，在流水中多次使用，大段滚幅的技法表现汹涌澎湃的流水。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川派代表人顾梅庚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演奏录音。顾先生的演奏苍健有力，荡气回肠。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拨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谈及作曲与演奏时，笛箫演奏家、作曲家胡帅说，创作和演奏看似分离，但他们相融合的时候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作曲是一度创作，而演奏是二度创作。当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相结合的时候，带给你的感受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喜悦，完全不同于单纯的作曲或是演奏。胡帅用自己的音乐实践印证了自己的观点。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暮光》就由胡帅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这首作品以钢琴和弦乐的铺垫拉开序幕，中部的交响化配器听起来有电影音乐的质感，尾部的女声吟唱则空灵飘逸。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作曲家用音乐描摹的暮光。

芳春生养，万物嫖甲。嫖甲一词指的是草木的种子裂开硬壳，发出芽头。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嫖甲》出自专辑《蝶魄》，琵琶演奏刘家良。嫖甲这首作品取万物出生，破土而出之意，琵琶灵巧的线条在电子节奏中跳跃舒展，充满向上的力量，如同新芽冲破泥土，在光影里自由生长。

由黎禅书房创始人范明公和音乐人吴彤领衔创作的音乐专辑《黎禅新语国乐大典》，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与国乐的传统韵味，呈现出独特的音乐风格，新清如静，世界清明，国风古韵，中古和鸣。专辑《黎禅新语国乐大典》收录的音乐作品《静心星》，由吴彤和黄龄演唱。 这首作品以笙、笛、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来表达心归自在、万象入怀的境界，拂去我们心头的浮躁，还内心一片清明。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潮州筝曲《骑驴歌》，选自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潮州筝曲》。《骑驴歌》原是传统潮州唢呐小曲，经古筝改编演绎后重焕新颜，活泼轻快的曲调恰似毛驴颈间铜铃轻响，又像骑驴老翁爽朗的笑声，林间草木葱郁，蝶舞飞扬，老翁骑着毛驴穿小径过栈桥，一路赏玩春日美景，老翁哼着小调，心情舒朗，怡然自得。乐曲末尾诙谐的意趣在愈加欢快的旋律中尽情释放，仿佛小毛驴伴着吆喝轻快小跑，孩童在一旁欢呼雀跃，人与驴渐渐远去，止于阵阵欢笑，余味悠长。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赛马是深受蒙古族同胞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草原举行那达慕大会，远近百里以至几百里的牧民都会纷纷前来参加赛马活动。赛马场上彩旗飘飘，鼓角长鸣，热闹非凡。作曲家黄海怀1959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赛马》就描绘了草原赛马的场景。

二胡独奏曲赛马以快速分工、顿弓、连顿弓为核心技法，搭配灵活的颤音、滑音，创新性的融入拨弦技巧，模仿马蹄踏地的清脆声响，描摹骏马奔腾的磅礴气势。二胡的这些演奏技巧非常考验演奏者的功力，同时又让音乐的画面感十足，仿佛让听者身临其境，置身于万马奔腾的草原。

赛马这首富有浓郁北方草原音乐风格的作品，自诞生以来有多个器乐演奏版本和层出不穷的舞台呈现形式，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民族器乐经典之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

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的军队相持于官渡，在此展开决战。曹操在乌巢粮仓奇袭袁军，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音乐作品如何表现官渡之战呢？来听音乐专辑《三国》中收录的这首《战官渡》，感受各种打击乐器所营造的浩瀚动态和磅礴气势。

城深不见人，月上楼影矮。由唐斌作曲，自得琴社倾情演绎的《梁江》，是一首落笔于边疆离愁与家国情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音乐作品《梁江》以古筝清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故土庭院垂柳依依的景象，随后加入曲笛、乌独鼓等打击乐，以苍凉笛声和寂寥鼓声描摹边塞黄沙漫天的苦寒环境。行至尾声，弦乐缓缓铺陈，悠远空茫的乐声在苍凉中藏着默默温情。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杰出的风俗画，描摹了北宋都城汴京繁华热闹的景象，内容丰富，技巧熟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作曲家史之友从《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灵感，创作了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 用音乐来描述著名的绘画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惊马图》，二胡主奏宋飞。

绕梁，或金声玉振，或曲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坐步祭、立步祭，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

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秋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秋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在线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畅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秋文指挥的瑶族。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

0: 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羌族，人们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美丽的羊角花寄托着美好的祝福。由圣歌李杰作词，李杰作曲，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羊角花开了》是。

专门为四川茂县羌城打造的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前奏当中的人声部分是由茂县的羌族老人录制的，编曲中也融入了羌族的代表性乐器羌笛，这些都营造出浓郁的羌族味道。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荣。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令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有人说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由华方作词，李杰作曲，宁可演唱的远方，在清新欢快的旋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和远方的故事和思绪。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6: 一万里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阳光、海滩、椰林是很多人对海南的第一印象。对于土生土长在海南的歌手汤子欣来说，最让他难忘的就是家乡的小乡村。荔枝龙眼满山村，渴了就喝椰子水，是他最怀念的时光。汤子欣也用家乡话唱出了对家乡的怀念，引起了很多海南人的共鸣。马上来听汤子欣演唱的《小乡村》。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杰石和谢丽斯演唱的《校园的早晨》。听着这样欢快的旋律，你的记忆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回到了曾经的校园呢？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0: 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黑黑段子的坎肩是在漆黑的夜里给你缝的呀，早知道你变了心抛弃我的话，可惜了我那辛苦的十个指头呀。哎呦我的你呀，分手了怎么办呀。这里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歌词，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幅员辽阔，鄂尔多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这大草原当中呢，流传了非常多的民歌，其中就有流传在18世纪的一首爱情歌曲《黑段子坎肩》，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是最终呢未能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呢这首歌曲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众多民歌当中大家非常亲切熟悉也非常被蒙古族人们喜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黑段子坎。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在刚刚听到的由甘雅丹演唱的《康定情缘》中，我们听到了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的旋律。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新康定情歌》也是根据《康定情歌》改编创作的。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0: 音，纯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壮族有一件很有特色的乐器叫做天琴，当地人称之为顶钉。天琴的音域宽广，音色圆润明亮，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用于独奏或者为歌舞伴奏。那马上我们来听一首壮族歌曲，叫做《月光情缘》，伴奏中用到的就是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望着你的目光》是塔塔尔族传唱最广泛的民歌之一。从旋律中我们可以听见曼陀林和手风琴这两件乐器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舞伴奏中。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塔塔尔故乡之歌》。塔塔尔族同胞将民歌叫做基尔，内容包括劳动歌、习俗歌、爱情歌等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

0: 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由梁尚权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歌曲《我的祖国妈妈》是一首久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歌词立意新颖，主题鲜明突出，艺术性极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男高音歌唱家张英席的演唱。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歌曲《中国时代》是一首中国梦为主题的主旋律经典作品，演唱者薛浩吟用正统美声男高音的功底完美驾驭宏大家国主题，演唱大气庄重，层次饱满，兼具歌剧质感与时代深情。来听薛浩吟演唱的《中国》。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童谣《森林是我家》。侗族这个词在侗族语言里的意思是生活在大山里被森林遮盖的人们。侗家山寨往往被群山环抱，村头寨尾林木参天。侗族童谣带着森林大山特有的纯净与天真，歌唱森林中的生活，耕田、弃梗、饮水、架桥，也歌唱着林木、鲜花与蜻蜓。日常的劳作与大自然的朝夕相伴，都被编织在朴素的童谣中，一代代传唱。

在侗语中，童声大歌被叫做嘎拉温，曲调清新活泼，节奏跳跃短促，内容大多是在描述游戏内容，或者是孩子对动物的模仿，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童趣。青年作曲家温宇川以侗族童声大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歌曲《嘎拉温》有四个乐章，羊雀歌、青蛙歌、筑塘歌和快快睡。歌曲里小麻雀清脆鸣叫，快乐地穿梭在山间，池塘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地歌唱，孩子们模仿大人用竹竿接水筑塘，劳作了一天之后，暮色降临，宝贝们在妈妈的哼唱中睡着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孩子们用歌声描绘了欢乐的童年，好像一幅有声的田园写意画，传递出中国式审美的独特魅力。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巴达荣贵是一名蒙古族长调歌手，他的气息控制强，拖腔绵长起伏自然，颤音细腻圆润，完美呈现了草原音乐的悠远与苍凉。马上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赞歌》，这首歌呢，将草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既尊重传统，又具有个人风格。

德文克族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嗓音高清明亮，淳朴自然，自带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气息。她的演绎不刻意炫技，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告别喧嚣、拥抱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歌声当中，既有草原的豪迈，又不失温柔治愈。马上来听乌日娜演唱的《走进草原》。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的有声史书。侗族大歌无伴奏，多声部，重低独高的演唱方式，把

新乐府推出的专辑《五月长歌》。现代音乐元素和侗族大歌的融合，让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光芒。我们一起来听五月长歌乐团演唱的这首《布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夏日赏荷是很多人在夏季纳凉游玩的项目，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自古以来就被文人墨客所歌颂。在音乐作品里也有很多以荷花为题的作品，有写荷花的品质，有唱荷塘的静谧。马上要听到的是由平静演唱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多彩贵州》。在优美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民歌走天下了。我是陈阳，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歌由来自云南的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演唱，他们用充满山野活力的歌声与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这首广东名曲《彩云追月》。质朴天然的嗓音带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彩云逐月这一富有动态美感的画面。整首合唱作品带有澎湃的仪式感，也让这首经典老歌有了别样风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乡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可可西里》，孩子们清澈的童声如可可西里的风掠过草原，将藏羚羊的灵动、草原的辽阔以及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纯净的歌声中，很像是一首深情的环保诗。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戏剧《辅德里》艺术化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诞生与守护为脉络，讲述了100年前革命者的故事。今天，上海大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戏剧《辅德里》的同名合唱作品。这首作品的曲作者是青年作曲家李金建。
3: 合唱《辅德里》改编自我为戏剧《辅德里》创作的同名主题曲。《辅德里》这部戏是由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宣传部、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作为2021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开幕大戏，首演于上海大宁剧院。它呈现的是100年前革命者的命运、出路、使命和爱情。我们试图以文艺党课的形式，更生动的方式来展开党史教育，让当今的年轻人了解100年前革命者他们的初心、使命以及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听上海大学合唱团演唱的音乐作品《辅德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唱的《大海呀，故乡》。通过大海诉说乡愁，合唱团用舒缓深情的语调，将漂泊者对故乡的眷恋融于悠扬的旋律中。听的时候，您是否跟我一样，也感受到了如海风一般的轻柔治愈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0: 叶北。
1: 江南是汉乐府诗中的一首乡贺歌，这是一首歌唱江南劳动人民采莲时愉快情景的民歌，描写的是一群采莲的江南女，但是诗中没有一句描写人物的句子，只是通过描写水里的鱼儿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游来，在水中嬉戏的样子，让读者去想象采莲人采莲时的快乐状态，以及诗人愉悦的心情。作曲家古建芬从2004年开始，先后创作了50首以古诗词为歌词的优秀儿童合唱音乐作品，可以说首首经典。江南也是其中之一。歌曲中欢快的节奏以及附点音符的运用，很好地营造出了原诗的意境。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由黎明演唱的《夏日亲情》，歌曲和标题一样，充满了港式的浪漫风情。这首歌很好地展现着黎明歌声中的那份温柔磁性，细腻婉转的唱腔，满是深情与宠溺，将对恋人的眷恋轻轻告白。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成为歌，飘落在岁月中。

0: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四季歌》，这是一首非常恬淡的作品。李玉刚用他清亮的音色，慢慢地细数着四季中感受到的柔情与思绪变化。全曲四段，对应着四季变迁。李玉刚通过音色冷暖、强弱的变化，精准地传递着季节流转与心境起伏，配合着编曲当中温柔的吉他和提琴声，营造出浓郁的往日旧梦氛围。一首歌有没有让您也陷入到一份回忆当中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金鼎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一路花香》由龚琳娜和贵州凯里学生合唱团演唱，是电视剧《春风化雨》的主题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它讲述的是贵州山区的乡村教师们的故事。主创团队扎根乡村学校进行创作，与当地中小学的师生们进行交流，塑造出了一批真实而鲜活的教师群像。这首主题曲《一路花香》由音乐人董颖达词曲，龚琳娜演唱，唱的便是乡村的孩子们希望老师能留下来的恳切心情。龚琳娜的歌声轻柔似布谷鸟，将离别的不舍与祝福都唱进歌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2: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2: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1: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2: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2: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1: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2: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3: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是诠释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

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由八只眼合唱组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保留原曲纯净情感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男声多声部和谐之美，让这首经典的军民颂歌呈现出了一份沉稳醇厚的听觉质感。八只眼合唱组在咬字上延续了民族唱法的清晰归韵，同时也融入了通俗合唱的自然语气，从轻柔诉说到情感升华，展现出了男声合唱团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美若黎明》来自李健，他用第一缕风、天堂鸟歌唱、梦中人走出彩色房间等意象，勾勒出了一幅梦境与现实交织的朦胧画面。 李健的演唱温柔细腻，干净纯粹的歌声如晨光一般抚平心绪，也将希望与释然娓娓道来。歌曲融合了手风琴、美声等音乐元素，兼具民谣的质朴与古典的优雅，治愈的曲风让人在这清晨般的旋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古人钟爱在月下吹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一曲箫音娓娓而来，仿佛在讲述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如果这动人的箫声配以诗词的附和，不动声色，却给人以清幽的遐想。耳边这首独坐幽篁里，深邃悠远，似清音绕梁。这首箫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竹里馆》是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时创作的一首五绝。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首诗写出了隐者的闲适，也写出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生活情趣。清丽的词句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箫曲独坐幽篁里，同样表现了一种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曲中弦音低鸣，箫声清远，二者相互碰撞，似竹林风飒飒作响，又似深潭清涧粼粼剔透，时有时无的琴声更是衬托了这种宁静。箫声里呈现出一轮明月遍洒清辉于山间的画面，悠远绵长的箫音表露着吹奏者的心境。

碧剑流泉是岭南琴派重要的传统曲目之一，相传由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所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碧剑流泉是古琴与洞箫合奏的版本，乐曲抒发了古人荡寄山林、闲适舒放的情趣。在这段乐曲当中，洞箫的声音所模仿的就是山涧里流出。

千姿百态的奇峰一时间爆发出一股股清澈的泉水，涓涓细流，时急时缓。这缓慢而又不失欢快的流淌，让人不由地联想到诗人王维在著名诗作《山居秋暝》里描绘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都化作了这一管洞箫和古琴的合唱。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0: 中央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首歌可以说充满了无穷的创意，除此之外，歌词当中还用到了16种古老的药材名，也让很多年轻人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华民族的智慧。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茶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茶也是一种思乡的表达。由田鸡作词，栾凯作曲，降央卓玛演唱的《我以茶之名》正是表现了这样的情感。田鸡是福建人，福建政和、武夷山都盛产名茶，田七在歌词中也写到了这两个地方，表达了自己对家乡茶的热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都说百善孝为先，能看到父母的微笑是儿女最大的回报。由赵东升作词，余娜作曲，歌唱家魏京栋演唱的《儿女孝，父母孝》，以简单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父母深切的爱。
2: 没事给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

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

0: 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潘美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感悟，创作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有个家》。从一个缺少家庭温暖的人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家庭的渴求。这首歌具有非常强烈的共鸣性，并且会伴随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也唱出了许多人，特别是背井离乡外出打拼人的心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齐秦演唱的《大约在冬季》，唱惜别深情，叹相会无期，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一份依依难舍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首歌曲当中，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曾经的自己，并且在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感受相同的感动、悲伤和成长。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萧敬腾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和可塑性，我们都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当然这首歌也可以看成是萧敬腾的内心独白。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太多人喜欢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了，他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奋力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一起来听陈奕迅《孤勇者》。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信哲，宽容。听说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所以被张信哲演绎的荡气回肠。有没有发现张信哲早期的作品特别喜欢用两个字作为名字，比如说直觉、用情、多想、信仰、说谎、过火，包括刚刚听到这首宽容。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伤痕》。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表现出了歌词当中所蕴含的意味，她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的过程。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有些电影电视剧呢，看片名你以为是这样的，结果真正一看发现其实是那样的，跟想的不一样。你比如电影《美丽人生》，你要是真抱着看人生多美好的心情去看，那肯定很失望，因为那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啊，催人泪下呀。音乐里呢，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主要是歌曲啊，因为歌曲呢它有歌词，所以唱的是什么非常明确。你比如这个曲子，我给你弹一下看看你熟不熟。

哎，就是这曲子，不知道听过没有啊？这是一首叫做《爱情的喜悦》的法语歌曲，因为它是外文歌曲呢，所以歌词就不太容易听懂了。那一般呢？

就从歌名来揣摩歌曲的意思了。听这个名儿，爱情的喜悦呢，肯定觉得这是唱的爱情多快乐，爱人多美好之类的内容。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在给爱人表白的时候啊，甚至是婚礼现场啊，都播放这首歌。当然啊，如果你播放的是像我刚才弹的那样的，是改编成了器乐的版本，也就是说呢，抛开歌词了，那播了也就播了，不较真儿呢也就救活过去了。但是要是播的是原版啊，也就是歌唱版，甚至或者是呢自己亲自给爱人演唱法语版，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学唱外国歌的人啊，其实他并不知道具体歌词的意思，只是模仿发音，哎，那就有点乌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唱的一点都不是爱情的喜悦啊，唱的其实是失恋。我把歌词给您念念哈。爱情的喜悦转瞬即消失踪影，但痛苦却永远折磨人心灵。那负心的人辜负了我一片痴情，他忍心抛弃了我，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他曾对我万般温柔，如今溪水依旧，但他已变了心。哎，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原来它的标题啊，只是它的第一句歌词，而且还不是完整的第一句，只能算是前半句，后半句就转折了。所以是不是不太适合用于表白啊？婚礼就更不适合了。所以这时候啊，就看出来器乐曲的好处了，它没有歌词，内容就没那么具体，最多有个标题。所以如果您实在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可以在温馨浪漫的场合用它的器乐版。有不少作曲家都改编过这首歌的器乐版啊，最出名的呢应该是1859年柏辽兹改编的管弦乐版了。顺便再说一下这首歌的作曲者马尔蒂尼，这名字听着像意大利人，实际不是，他最早呢是德国人，马尔蒂尼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在德国啊待到17岁，然后呢移居到了法国，在法国改了一个意大利味的名字，就是马尔蒂尼。马尔蒂尼活着的时候啊，也是音乐界的一个人物字号，除了是法国宫廷音乐家以外啊，还担任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先后创作过12部歌剧，还有很多其他音乐作品，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呢，就只有这首《爱情的喜悦》。当然了，不能都拿舒伯特、莫扎特那样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能有一首作品在音乐史上万古流芳，就已经很了不起喽。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写尽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在天下有情人这首歌的演绎当中，周华健和奇遇出神入化的演唱，再配合上歌词和意境，既有侠骨又尽显柔情，把爱情千百种的形态描绘到了极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是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并且红遍了大街小巷。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刘德华《暗里着迷》。这首歌每次听都会感觉特别的亲切，就好像是一杯陈年的老酒，值得慢慢回味。很难想象，其实这首歌是为我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还记得青春时的伤痛吗？一个离你而去的背影，一次拼尽全力后仍然无法企及的梦。回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痛过、沮丧过、失意过的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华语乐坛的怀旧经典，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作曲，原唱为尤雅。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高胜美的经典翻唱版本，她清亮甜润的嗓音搭配舒缓温柔的旋律，把时光流逝、回忆珍贵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简单的歌词，隽永的旋律，愿我们都能珍藏过往，也珍惜眼前，更让每一段回忆都温暖绵长。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

0: 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府紧对手乐府，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要说在爵士乐的世界当中，一首好歌能有多深情，我想妮娜西蒙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下面要听到的就是由她所演唱的一首 What More Can I See。 这首歌曲收录在她196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当时的妮娜西蒙正处于个人音乐风格的探索期，所以整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都融合了爵士、灵魂乐与古典音乐的元素，而其中的 What More Can I See 这首歌则以纯粹的深情告白作为主题，用直白的歌词传递出毫无保留的爱意。歌声当中反复吟唱的 What More Can I See 是爱意满意到无需修饰的追问，道尽了爱到极致无可言表的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一首来自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灵动唱段《假如我是一个妇人》，与诙谐的《嘿，是童》以及威严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形成鲜明的风格反差，全方位展现了布莱恩特菲尔驾驭意大利喜歌剧、德奥歌剧和音乐剧三种不同风格音乐题材的深厚功底。
1: So what would have been so terrible if I had a small fortune, if I were a rich man,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igga dum。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假如我是一个妇人》是杰里伯克的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主角特维耶的经典独唱。这个唱段的旋律诙谐亲切，歌词质朴直白，情感表达真挚幽默，是音乐剧史上深入人心、流传较广的曲目。
1: Big tall house with rooms by the dozen, right in the middle of Schönbrunn. A fine tin roof with real wooden floors below. There would be one long staircase just going up, and one even longer coming down.

下面要听到的真心英雄是彭昱畅与刺猬乐队为电影夺冠献唱的推广曲。硬朗的摇滚搭配彭昱畅少年感十足的嗓音，把中国女排40年的拼搏与坚守唱得热血沸腾。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让我们在旋律里致敬中国女排的传奇，也致敬每一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平凡英雄。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雨不像春雨般娇羞，也不似秋雨般凄苦，而是多了一份潇洒与随意。它来时雷霆万钧，走时留下一份清凉。几千年来，诗人们也记录下夏天雨水的美好。它是范成大眼中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的喜悦，是苏轼笔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洒脱，是杜牧心中可惜和风夜来雨，最终虚度打窗声的宁静，是欧阳修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和声的悠然。

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深。连绵的阴雨之后，天气终于放晴，半城大为满院的夏日光景写了一首诗起情。诗歌前两句勾勒出庭院清幽繁茂的模样，喜悦则藏在后两句的点睛之笔里。整首诗既有

诗人体察四季，安然接纳时光变迁的细腻心境，又暗含对时光悄然流逝的清淡感慨。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北宋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泛舟西湖，突然下起雨来。他的这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的就是这场猝不及防而又转瞬即逝的雷雨。短短四句写尽西湖瞬息万变的风光，在这一场来去匆匆的风雨里，藏着苏轼面对人生风雨通透豁达的心境。这首诗也是有关杭州西湖的一首传世佳作。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常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是梅雨季节，持续连绵的阴雨，温度高，湿度大，是梅雨季的主要特征。宋朝诗人赵师秀就在诗作《约客》中记录下黄梅时节独有的景致。诗人借江南梅雨的清幽景致，写出独处时淡淡的闲适和怅然。

不同心情里遇见的雨全都写进了诗句里。雨就像一条能穿越千年的纽带，不用我们刻意死记硬背，只要窗外一落下雨点，脑海里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这一刻，我们仿佛和千百年前的诗人站在一起，看着同一片落雨，体会着同样的心情。诗歌不仅记下了春夏秋冬的模样，更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独一份的时令浪漫。雨声一响，古人留下的诗意就又一次来到我们身边。那些裹在雨里的悠然、豁达和欢喜，就会轻轻落在我们心上。雨打河畔清韵长，一帘夏意漫诗囊。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继续收听。

版的爱情音乐电影 Once 的原声歌曲。这首 Lies 由主演格伦汉塞德与马克塔伊尔格洛娃共同创作词曲，木吉他为主的编曲由缓到急，副歌 Lies Lies Lies 的重复堆叠让情绪的爆点有了出口。格伦汉塞德的沙哑嗓音也同步从冷静的陈述转变为失望和决绝的倾诉。这首短小精致的民谣歌曲是电影当中男女主人公情感关系的清醒独白。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莫扎特是18世纪音乐天空最耀眼的古典巨星，这位音乐神童为人世间带来了最欢悦的清新乐音。小夜曲原本是中世纪时欧洲的游吟诗人在恋人窗前所唱的爱情歌曲，流行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演唱时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耳。在1769到1779年的十年间，莫扎特将小夜曲这种形式从起初的默默无闻发展为伟大的作品，以至于后来的器乐演奏的小夜曲也和声乐小夜曲同样流行了。

D大调第六号小夜曲，又名月下小夜曲或夜晚小夜曲，创作于1776年的萨尔茨堡。当年莫扎特正好20岁，他在创作时除了弦乐器之外，特意在配器中加入了定音鼓，从而让整首作品听起来饱满而多彩。 由此也可以断定这部作品是用于室内演奏的作品，并且成为户外小夜曲室内乐化的先声和代表。 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D大调第六号小夜曲的第二乐章。

在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中还有一首广受人们喜爱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 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 作品本来有5个乐章，后来原本的第二乐章因故失传，所以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只有4个乐章。

G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是一首完整的小奏鸣曲，号角式的开场是其最脍炙人口的主题旋律，随后乐曲以活泼流畅的节奏和短促华丽的八分音符颤音描绘了热闹欢快的场景，洋溢着明媚的色彩和青春的气息。

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他所有小夜曲作品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首， 也被视为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其中的第二乐章是一首优美抒情的浪漫回旋曲，主部主题简洁而淳朴，温柔恬静的旋律与闲适悠然的节奏，仿佛让人呼吸到了雨后甘美的空气。

莫扎特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弦乐小夜曲，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其中的第13号。第四乐章开门见山，在弦乐颤音的铺垫下，小提琴以迭歌式的主题旋律营造了热闹而欢愉的气氛，旋律明澈跳跃，闪烁着无忧无虑的情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一首动人的浪漫小品小广版把我们带进了德沃夏克美妙的小提琴音乐世界里。 安东·德沃夏克是19世纪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自己一生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把民族性这一重要因素放在了首位，努力将民族性、抒情性和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他的音乐主题鲜明，色彩绚丽，旋律丰富，抒情与粗放，简洁与曲折，错落有致， 创作技巧娴熟，情感丰富，常常带给人强烈的震撼与冲击。

德沃夏克是一位十分勤奋的音乐家，他有一句名言：刻苦学习，偶尔作曲，多次修改，大量思考，少量吃饭。这位吃饭很少的人，把他内心的绝大部分空间都留给了音乐，这使他的音乐更多地发出真诚的情感，而且更容易固定为他自己的写作方式。他那些深具波西米亚民间音乐精华的旋律，由于他天才的独创而显得比他的前辈斯梅塔纳更具普世性。他继承和发扬波西米亚民族音乐的传统，使捷克发展成为了欧洲少数几个音乐大国中的一个。我们再来欣赏德沃夏克的 F 小调浪漫曲，这是他为小提琴与乐队写的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品佳作，充分体现出了他在旋律创作方面的天才手笔，具有迷人的浪漫色彩。

德沃夏克作为结合音乐走向世界的杰出代表，他为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都写过协奏曲。 其中A小调 小提琴协奏曲是最抒情的一部，也是他创作生涯中斯拉夫时期的产物，其中广泛运用了民间歌曲和舞曲的因素。 这部协奏曲是在1879年至1880年间 为当时的著名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创作的，由于要求严格的约阿希姆过细的考虑和建议，小提琴独奏声部曾多次改写，因而使这部协奏曲进入了世界优秀小提琴作品之列。总的来说，这部协奏曲的乐思、迷人的旋律以及赏心悦目的配器风格都显示出了独特的民族色彩。 全曲由三个乐章构成。第一乐章，不过分的快板，在一段简短有力的引子之后，独奏小提琴立即奏出抒情婉转而略带伤感的第一主题，并和引子一起在城市部中得到充分发展。第二主题坚定稳重，充满自信。

德沃夏克的音乐能让我们看到他透明的心情，并能用他的心情感染我们。只有真正美好的音乐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所有艺术中最神奇的功能，是唯有音乐才能给予我们人类的财富。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作品，我们就和各位暂时欣赏到这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等着各位。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很乐意为大提琴创作音乐作品，这或许与他的父亲演奏低音大提琴的经历有关。1865年和1886年，勃拉姆斯分别创作了 E 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和 F 大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和钢琴家塞尔金合作诠释的这两首作品。两位音乐家本着尊重原作的态度，以典雅、稳重、大气的演奏表现了勃拉姆斯的音乐本质。录音专辑由 DG 唱片1983年发行。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E 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1862年，勃拉姆斯初到维也纳时，开始着手创作E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在写作前两个乐章的过程中，勃拉姆斯放弃了写作慢板乐章，并就此搁笔。直到1865年的夏天，他才完成了这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近似小步舞曲的小快板，让人联想到维也纳华丽的宫廷舞会场面。

在奏鸣曲中，一向被认为是伴奏角色的钢琴部分，在钢琴家塞尔金的手下气象万千，一风突起。他恪守古典风格，演奏音色清丽，敏捷灵动。而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演奏则自然淳朴，大提琴的陈述乐思流畅，音色优美，让人感慨万千。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是很多古典乐迷的心头好，精彩之处不胜枚举。比如E小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赋格乐段，大提琴与钢琴以无与伦比的清晰线条，在复杂的对位旋律中分合有序，两位演奏家各自发挥着他们超人的演奏才华，令人百听不厌。

经过长达21年的酝酿，勃拉姆斯于1886年夏天创作了他的第二首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 F 大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这时勃拉姆斯刚刚完成了他的第四交响曲，进入到了创作的巅峰时期。篇幅宏大、结构复杂的 F 大调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是勃拉姆斯晚年的力作之一。这首作品乐句宽广，乐思充满了思辨，钢琴与大提琴都运用了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演奏技法。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曲，由迈克尔·哈莱茨指挥布达佩斯费洛尼管弦乐团演绎。 C 大调第九交响曲显示了舒伯特独特的管弦乐色彩，木管和铜管乐器在弦乐的铺陈之上进行，鲜明丰富的乐思和富有朝气的节奏尽显浪漫派的诗意和想象力。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听过优美流畅的鳟鱼五重奏，听过沉郁灰暗的第八交响曲未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听过舒伯特的第九号交响曲伟大，就不算是真正的了解舒伯特。人们把第九号交响曲伟大称为是舒伯特音乐生活的总结。这部交响曲呈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充满了刚健之气的舒伯特。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有着纤巧如诗一般的旋律，在温柔中充满力量。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由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这张专辑由迈克尔·哈莱茨指挥布达佩斯费洛尼管弦乐团演绎。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是舒伯特历时3年多的时间创作完成的作品，完成于1826年夏天。按照最初的计划，作曲家把这部作品寄给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但是由于结构庞大，演奏困难，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拒绝首演，舒伯特无奈之下只好收回。从此这部作品一直处于沉睡之中。后来作曲家舒曼在拜访舒伯特的兄长费迪南时，发现了舒伯特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的总谱。惊喜交加的舒曼建议费迪南把它送给门德尔松。最终这部交响曲于1839年3月21号由门德尔松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

在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舒伯特似乎已经从人生的苦难烦恼中得到了升华，他的思想境地更加旷达而深远。有音乐评论家认为，舒伯特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前三乐章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与第四乐章体现出来的战斗精神，都显示出舒伯特是一位天才。在舒伯特 C 大调第九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中，伟大而磅礴的乐思不断推进，短促而铿锵有力的节奏一次次叩击听者的心弦。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进行一场声音的远征，一起来听亨德尔的《示巴女王驾临》。这首曲子出自他的清唱剧，音乐以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前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古巴老派声乐作品，感受爵士律动里最初的热带气息。有些音乐自带某一种季节的质感，比如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三首，它们是属于夏天的，而且是那种有海风、旧风扇和彩色瓷砖纹路的复古夏天。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易卜拉辛·费雷尔，来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好景俱乐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批年迈的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传奇音乐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舞台，他们录制音乐、拍摄纪录片，也让世界重新听见了古巴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一套融合了非洲副节奏、欧式和声的古巴曲风，后来也深深影响了纽约的爵士圈，催生了流传至今的拉丁

歌为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不同的乐队来表演，音乐生涯超长待机的他，直到加入了豪情俱乐部才被这个世界重新发现，还曾以73岁高龄拿过最佳新人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玛丽埃塔》发行于1999年，在哈瓦那的埃格雷姆录音室录制，由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创作，是一首典型的古巴乡村颂乐曲风。贝雷尔的嗓音带着岁月打磨过的沙哑与醇厚，与女歌手特蕾莎·加西亚·卡图拉的对唱，就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午后门廊上的闲聊，松弛自在，带着不加修饰的热带生活气息。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丛林悲歌》，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由古巴著名作曲家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创作。

是一首融合了非洲节奏与古巴颂乐风格的作品，它的节奏基底更加澎湃。费雷尔在这里呢，展现出他作为古巴音乐说书人的魅力，也最能体现好景俱乐部的音乐力量。他让早已被遗忘的古巴民间节奏重新在现代化的音响中焕发生机。这套标志性克拉维副节奏正是拉丁爵士赖以成型的核心律动骨架。那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出自古巴音乐界的杰出女伶奥马拉·波图昂多，她的嗓音很温暖感性，带着一种属于夏夜的抒情张力。这首2000年发行的 La City Ella 乡间少女，也是一首节奏

这些音乐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是由一群被时间遗忘的老者，把人生的故事唱进了音符里，而这些故事带着哈瓦那的烈日、海风和旧时代的余韵，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爵士音乐重要的文化源流，持续散发魅力，也依然能让此刻的我们听见属于夏天的最真诚的律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自在爵士，希望这一段从古巴吹来的夏日旋律为你今天的心情增添一抹旧时光的清凉。我是魏荣，下期再会。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二乐章小广版，这是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心醉的篇章。降B大调的宁静音色如月光洒在水面，钢琴以分解和弦铺就一层银色的底部，管乐声部缓缓唱出平静的主题，双簧管温润，单簧管柔美，圆号深沉，巴松管厚实，它们交替倾诉，又时而依偎在一起。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可谓是古典音乐中的钢铁步伐，普罗科菲耶夫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骑士之舞。这首乐曲描绘了一场家族舞会上骑士们庄严登场的情景，沉重而富有节奏感的铜管乐如同身披重甲的骑士踏步行进，充满了压迫性的力量，弦乐则奏出尖锐而不和谐的旋律，模仿着金属铠甲的摩擦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崇明岛古称东海瀛洲，在我国古代传说中，这里是海外仙山，常有仙人出没。作曲家平远创作的轻音乐作品《崇明岛》，用优美的旋律描绘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大提琴的深沉似在诉说海岛悠远的历史，排箫的空灵让人仿佛亲临现场，感受惬意的假日，温柔的海风。电子乐器的加入更增添了作品的梦幻意味。沧海桑田间，海外仙岛已成为人间景致。一起来听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此曲意在展现意大利协奏曲的明媚和德国复调的严谨，乐章以典雅的三拍子律动展开，独奏乐器与乐队展开精致对话，旋律线条如宫廷舞步般从容，它没有强烈的情感宣泄，只有如黄金分割般的均衡之美，是理性与优雅在夜空中的一次完美握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业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谷。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维瓦尔第的经典之作《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大约创作于1725年。那时的欧洲，音乐家们正热衷于用音乐描绘自然风光，维瓦尔第也不例外。他用音符捕捉不同季节的精髓，春天的生机，夏天的热烈，秋天的丰收和冬天的寒冷，都被维瓦尔第巧妙地融入到旋律之中。聆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我们可以打破时空和地域的阻碍，感受大自然四季分明的魅力。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夏的第一乐章，秋的第三乐章和冬的第一乐章。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海顿的清唱剧《四季》的脚本取材于诗人詹姆斯·汤姆森的同名长诗，由万斯维廷改编。与海顿的另一部清唱剧《创世纪》相比，《四季》更加世俗化，它以纯粹的世俗生活为题材，歌颂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农民的日常劳动与生活。

所谓交响乐之父，作曲家海顿使乐队在清唱剧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乐队对歌词中的形象做出音化效果，加之声乐与器乐的灵活结合，使清唱剧《四季》这部作品非常具有交响性。清唱剧《四季》的第二乐章下展现了夏日的热烈与生命的活力。乐章中有一段圆号伴奏的咏叹调，充满了田园风味。这个音乐元素后来出现在了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

清唱剧《四季》的第二乐章夏，描绘了夏日乡村从清晨到傍晚的动人景象。这个乐章所描绘的雷雨场景是整部作品的高光时刻之一，定音鼓的轰鸣与长笛的颤音交织，合唱声浪迭起，戏剧张力拉满。雷雨过后，鹌鹑、蟋蟀、青蛙相继登场，在风雨过后，唱出一首和谐的自然之歌。

海顿的清唱剧《四季》的第二乐章下，展现了大自然的狂野与生命力的顽强，反映了人们从沉闷的炎热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逐渐驱散消极情绪，代之以无限的欣慰和希望。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
2: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
3: 日出
2: 开启新的一天。

1876年完成的钢琴套曲《四季》，由12首独立的钢琴小品组成，每首小品都以俄罗斯诗人的诗句为题。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套曲《四季》的第一首《一月在壁炉边》。

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描绘了一年中不同月份的自然景象和情感体验，好像一幅幅生动的音乐画卷，展现了柴科夫斯基对俄罗斯自然风光的热爱和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我们来听《四季》的第二首《二月狂欢节》，第三首《三月云雀之歌》。

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副题为性格描绘十二幅。这部套曲由十二首富有标题的独立小品组成，其中第六首六月船歌是一首宁静的小品，它以船歌的节奏和旋律描绘了夏日的傍晚，人们在河上泛舟的景象，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宁静与美好。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钢琴套曲《四季》的旋律优美抒情，和声丰富多彩，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展现了不同季节的情感变化和自然景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套曲《四季》的第七首《七月收获》。

字描述，帮助听者理解作品的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钢琴套曲四季的第九首《九月狩猎之歌》，第十首《十月秋之歌》。

11月雪橇是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的第11首。这首小品以欢快活泼的曲调描绘了俄罗斯冬季的景象和民族风情。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张维怡手风琴演奏的波尔卡舞曲，手风琴特有的双手配合，让右手旋律与左手和弦形成鲜明呼应，在持续律动中推动音乐向前展开。那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马伊拉，将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融入手风琴的表达之中，风箱的推拉随着乐句的起伏调整气息，使原曲中的人声线条在手风琴中延续出另一种歌唱。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 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 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 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 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啊，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 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 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 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骑马不下十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 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

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节的西班牙之旅，从手风琴的民间小调到交响乐的进行曲，再到一座城市的音乐画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维怡手风琴演奏的《爱慕》，作品取材自西班牙民间音乐。手风琴的旋律舒展流动，低音伴奏则以稳定的节奏型贯穿始终，像是有人在舞步中轻轻打着节拍。那延续这一份异域旋律带来的热烈气息，接下来请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西班牙进行曲。他在创作这首进行曲时，也融入了西班牙民间音乐的节奏特点，铜管与乐队声部相互呼应，旋律在不同声部之间展开，呈现出进行曲鲜明的步伐感。随后地球的歌专栏还将带来西班牙组曲塞维利亚，把音乐的画面从西班牙的风土人情推到安达卢西亚的塞维利亚。

当西班牙组曲欢快的旋律如跃动的火焰般燃起，我们瞬间踏入了浪漫神秘的塞维利亚。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历史，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激情，吉普赛音乐与弗拉门戈的热情在此肆意绽放。塞维利亚是一座热情奔放的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特色就是吉普赛音乐和热情如火的弗拉门戈舞。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西班牙组曲中的塞维利亚，这是由作曲家阿尔贝尼斯将民间的塞吉蒂亚舞曲局部变形创作而成的，是一首充满活力的塞维利亚舞曲，展现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热情与奔放。音乐节奏明快，旋律富有动感，充满了西班牙民间舞蹈的活力。通过快速的节奏和丰富的和声，阿尔贝尼斯成功地将西班牙的舞蹈热情融入到音乐中，让人仿佛置身于塞维利亚的街头，人们随着节奏尽情舞动，连空气都弥漫着自由的气息。

弗拉门戈是西班牙的一种综合性艺术，作为西班牙最耀眼的名片，它正从旋律中款款走来。深沉的歌喉似岁月的低语，吉他的伴奏如心跳的震颤，拍掌声则是情绪的鼓点，与舞者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甩头完美交融，诉说着无数或悲或喜的故事， 让全世界为之倾倒，也成为无数艺术家灵感的宝藏。不看弗拉门戈不算到过西班牙，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在塞维利亚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来到弗拉门戈的发源地塞维利亚，自然不能错过一场正宗的表演。傍晚时分，路边的小酒馆大多会有弗拉门戈表演， 点上一杯饮品，欣赏一段地道的演出，是很多游客的首选。而弗拉门戈博物馆内更是将这份艺术的魅力推向巅峰。舞者身着华美的弗拉门戈传统服装，伴着他们激情而有力的舞步，和着歌者独特的嗓音与旋律，时而低沉如泣，时而高亢如诉，如旋律交织成一张网， 将观众拉入或凄美或壮丽的故事中，舞者的身姿妩媚与力量并存，不禁让在场所有人热血沸腾，沉醉其中。

们欣赏了邓丽君经典歌曲《我只在乎你》的弦乐演奏版，旋律在弦乐组之间交替流动，歌曲原有的叙事感也被赋予了器乐化的歌唱表达。同样来自邓丽君，同样交给弦乐，稍后将要听到小城故事的演奏版，将邓丽君原唱里那一份温婉的叙事感融进弦乐更舒展的浪漫线条里。

天地苍茫，山海无垠，东方古老的神话意象总能在音律中焕发生机。音乐作品《山海的乐思》源自上古奇书《山海经》，以宏大的叙事张力将古老神话的深邃底蕴与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相融，勾勒出一方奇幻诡谲的东方神话世界，气势磅礴之中意含抒情叙述之美，主题段落由浅辽远旷达。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作曲刘思君、王雨洛，二胡演奏马向华，古琴演奏徐子睿。二胡悠扬舒展，古琴苍古沉厚，一柔一刚相互交织，既会山川江海之壮阔，又藏人文天地之厚重，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尽显东方哲学之美。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8: 4008-0000000。
7: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9: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2: 红旗灿灿，暖胸怀，
11: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2: 一刻也不能分割，
11: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哈尔滨音乐学院弦歌合唱团由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学生组成，自2017年成立以来，合唱团多次登上中外音乐舞台，向世界展现了哈尔滨音乐学院的青春活力。今天弦歌合唱团带来的《江山》是一首原创作品，我们来听听合唱团声乐指导金红对这首歌曲的解读。
13: 《江山》这首多声部合唱的曲作者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主任崔哲教授，作品旋律线条优美，音入人心，无论是演唱者还是欣赏者，都能从此曲中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复原辽阔、气势如虹的壮美画面，让我们为强大祖国的壮丽河山而倍感自豪。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共同欣赏《江山》。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蓉。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莫扎特 F 大调第二钢琴奏鸣曲，这支作品是他早期创作的重要钢琴作品之一，展现了古典主义时期清晰的结构与优雅的风格。Thank you.